0: 早安好，
1: 早安，
0: 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